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因，予一切信的无底沟灭亡反转得到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上帝听世间人，这是一句何等何人稀奇的话。上帝是一位乖乖的天顶，至尊贵、至荣耀、圣洁无罪，满有能力通关万有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世间人就是今仔日踮伫世界顶的人，亲像你，亲像我，咱拢充满罪恶，对头顶到脚底，对内面到外面，充满了淫乱、凶恶、贪心、骄傲、自私、讲白贼话、憎恨，咱内面的污秽，外面同款的污秽，咱的思想行为言语全是污秽败坏。圣经中讲，世人拢犯了罪，无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无有。但是顶奇妙的代志发生了，上帝宣告讲，伊听世间人，上帝用听将家己甲世间人联合起来，这一点咱是想不通的，因为咱犯了罪，上帝要用听放伫伊甲咱的中间，这真是奇妙。原来上帝未创造这个世界甲人类头先，就已经听世间人了。所以为了让世人快乐生存，上帝创造了一个真水丰富伟大的世界，形容万物，安排各款的物品，应有尽有，退退不了，应应不了。虽然人类犯了罪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犹原予人踮伫其中，继续供给一切所需要的。上帝这款的心肠，甲伫创世前无分别。今仔日世人无别上帝，但上帝犹原听世人，这是上帝的大听。上帝对咱的听心并不止伫遮，伊也阁有阁较奇妙、阁较无法人测、关心的听，这是咱以前从来未想过。这个听是甚物呢？请听，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耶稣赐予因。上帝竟然将家己独生子赐予你甲我。上帝对人的听达到了顶点了，你或者会感到稀奇奇怪，上帝的子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帝将伊赐予我呢？这个讲起来都有原因的。咱拢犯了罪，大家人偏行家己的路，但是咱犹原唔知呀，已经行就了灭亡的路。亲像圣经中所讲的，罪工价乃是死，死是犯罪的结局，肉体死无人会免。圣经中国讲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拢有一摆死，但是咱要小心。圣经国讲，死后而且阁有审判，这是讲世间人将来伫上帝面前，因为所犯的罪，要落去到这个所在。底下永永远远的受痛苦、受灭亡的苦，这是世人犯罪悲惨的报应。这个痛苦绝望的结局，无人通躲避。虽然世间人有真多方法去犯罪，但从来无一个办法会除去罪恶，也无有一个办法通免去犯罪的结局死亡。修心行好拢未会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世人拢落伫到这个绝望的中间，只有听候上帝审判。世人伫罪恶死亡的漩涡绝望地挣扎的时阵，上帝就差遣伊的子耶稣降世拯救因。
耶稣伫世上30多年，食尽了真多的苦，未捌有一刻享受快乐。最后，受钉伫十字架顶，行刑的时阵，耶稣的双手双脚用大鸡蛋啊钉牢伫十字架顶，头顶钉上一顶用尖锐的刺皮做成的冠冕。一整个的家只，好人用旧马鞭伫遐鞭拍，狗啊越血肉模糊，真新鲜的血，一滴一滴的对伊头、伊手、伊脚的所在流落来，真痛苦。迄个时阵，伊就发着讲：“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离开我呢？”原来，伊挂伫十字架顶时，正做了一个大罪人，连上帝也无要看伊。这毋是因为耶稣犯了罪，乃是因为迄个时阵，伊担当了古今世人的罪，家己吃了大罪人。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，人犯罪幸福的痛苦，全拢是由伊来担当。最后，血流啊了落，就跪当了，死伫十字架顶。伊所流的血，洗清去咱一切的罪，咱的罪问题解决了，罪的结局也解决了。世人伫罪恶的漩涡内面得到了自由，痛苦甲死亡是咱应该受的，因为咱犯了罪。但是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压伤，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顶。对安尼，因为伊受的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因为伊受的悲伤，咱得到医治。

耶稣疼你，为着你舍己，伊甲你的关系是安尼的密切。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将惊耶稣赐予你的原因咯。耶稣流尽血而且死，予人埋葬，但对头到尾，伊是上帝的惊。第三日，伊复活咯，拍赢了死亡，拍赢了罪恶，正做你唯一的救主。

耶稣的死还清了你我的罪责。上帝就按照他的公义宣告说，叫一切信的人，信主耶稣的人，无地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耶稣拯救罪人的恩典，今仔日摆在你的面前，耶稣你肯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佮肯真心的向上帝悔改，谦卑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的罪孽刻就得到赦免了。你也无地到灭亡，而且要得到永远永存的生命。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一位为着你舍弃生命的耶稣，安尼会疼你，你怎样会拒绝伊呢？如果你真正要拒绝伊的话，就简直是拒绝生命，家己退灭亡。圣经顶讲，咱若忽略这个大的救恩，怎样会堕罪呢？朋友，无要拒绝上帝大疼吧？请你现在真诚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立刻通吃到上帝疼的滋味。